0: 直观展示了科学规范的处置流程。医护人员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教学，详细讲解按压位置、深度及频率等要点。主持人围绕防溺水六不准原则及自救互救常识组织知识问答，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参与，气氛热烈。
1: 这次活动中，叔叔阿姨给我们讲了好多真实发生的溺水悲剧，我才知道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淤泥和水草，会游泳的人也可能遇险。现在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六不准，以后我再也不会去野外水边玩了，也会提醒小伙伴们一起做到。
0: 我县今夏通过建设公共浴场、强化巡查值守和多部门联合宣教等举措，持续推动防溺水工作走深走实，为全县未成年人度过一个安全健康的暑期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我们重点教孩子牢记六不准，并纠正手拉手救人的致命误区，强调要科学呼救、间接施救。在此郑重提醒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做到事事到。防溺水没有万无一失，只有一失万无。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0: 今日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在官渡社区球场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急停跳投、三分干拔、挡拆配合、突破上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热烈喝彩。
3: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7: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6: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7: 好，
6: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7: 对，
6: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7: 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6: 你说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7: 对，
6: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7: 对，是的，
6: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7: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6: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7: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对，
6: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7: 是。
6: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7: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

0: 它不属于东非，
1: 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嗯、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
1: 主要是
0: 在
1: 东
0: 非。
1: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行程，
1: 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它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

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7: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6: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7: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6: 对，
7: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6: 对，
7: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6: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7: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6: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ck， 应该是獾。
7: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6: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7: 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6: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7: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6: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

0: 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1: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对，
1: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0: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的
0: 车上
1: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0: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0: 对，
1: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0: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闻到，
1: 是因为和城市不一样，
0: 对，你能闻到
1: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0: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
1: 是，
0: 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1: 一些。
0: 对，
1: 那
0: 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缓解一下这个
1: 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

0: 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
0: 因为是不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
0: 嗯，
1: 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y poly，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0: 啊。
1: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但是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疫情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氡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人越是自信就越不容易撒谎，因为圆谎的时候内心对自我的否定感会将自我信任感逐渐的掏空，而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又何谈自信。讲真话并担得起真话，真话不见得全说，但不说假话就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

经营啊，就应该荒芜了。感情如果不经营呢，就是疏淡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花点心思就能有所得或有所悟的事，那所谓的顺其自然，不过是给自己的懒惰找点借口。长点心吧，在任何时候。心跳

生活里的争吵和哭泣，请你不要排斥它，大胆的释放，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心理排毒。尽管这会让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感到有一点不适，但只有排出毒才能装进爱。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哭，而是再也不会表达愤怒和伤心的已经死亡的情感关系。

有一种爱叫放手，其实当你不该放却放了的时候，换来的是自己的不甘心和别人的不领情。在爱情的世界里，除非你不爱他或他不爱你，否则不要去干一边拼命占领道德制高点，一边夜半醒来以泪洗面的傻事儿。真实对待自己的内心，有些为他好而放弃的理由，只是在为自己的没勇气所找的借口啊。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假如被拒绝就是一种天大的伤害，就是我们因此而活得不快的理由，就是我们借此而消沉的借口，那我们的逻辑就变成了，你不爱我，好吧，我也不爱我自己了，这样岂不是太滑稽？我们无法避免坏事，而把坏事变成好事，我想这是人的一种本领，是通往内心强大的路，那不叫自欺欺人。当然，活好活坏，终归是后果自负哦。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寻这么久的事情，我想有个懂你的房子，阳光下的你像个钻石。

很多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里面的状态，他们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可以直接对号入座，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那一首叫做大都会的歌。至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呜呜里面啊，可能也是一样啊，有着太多太多对于世间的感慨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当人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和情绪之后，无法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达，更多的是用一种眼神又或者是这种叹词来表达当下自己的一种状态。来听达文西呜呜。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香水又标准化种植示范原理，沉甸甸的青绿幼果挂满枝头，种植户徐德亮穿梭林间干劲十足。相比之前，他对秋收多了一份底气，这份底气是谁给他带来的呢？请听报道，监督护航柚香致富路。香水柚是临澧本土独有的特色柚类品种。近年来，临澧县深耕香水柚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富民产业，让小小柚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然而，对于种植户徐德亮来说，这份事业却曾是他甜蜜的负担。
4: 我种植了50亩香水柚，虽然也学习过国内种植管服技术，但所学内容较为零散庞杂，不够系统专业。
3: 徐德亮说，平日里他主要还是靠经验栽种管护，所以柚子的挂果率品相参差不齐，产量也难以稳步提升。
4: 想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收益，却始终有心无力。
3: 此前，临澧县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走访中发现，相关职能部门与乡镇协同发力不足，工作衔接不畅，导致产业政策解读、收益核算、管护技术等宣传指导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香水柚特色产业的提质增效。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县纪委监委将香水柚产业扶持项目纳入乡村振兴领域监督重点，深化运用市组地巡协作联动机制，并联合农业农村、林业、水利、财政等部门，采取实地走访、台账核查、一线督办等方式，开展常态化嵌入式监督。县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徐小波：
5: 我们紧盯政策落实、资金拨付、项目推进、技术服务、市场销售等关键环节，精准纠织与之缺位、服务弱化、政策落实打折扣等问题，打通产业发展中梗阻。
3: 针对监督发现的技术指导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县纪委监委督促各乡镇党委、政府及农技部门压实责任，下沉一线开展技术培训与现场指导，还专门邀请了2所高校的农业专业教授以及常德市农科院专家团队，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实地指导，打通种植、管护、销售全链条服务。现在有高校教授、农科院专家现场教学，从土壤检测、施肥用药到果树管护，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特别透彻，让徐德亮种植香水柚更有底气了。
4: 后续还有技术培训和无人机种植教学，我们得种好柚子，做好产业，更有信心了。
3: 除了技术有人教，还推动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等种关切事项予以公示，让产业运营全程置于阳光下。如今，全县种植香水柚面积突破2.6万亩，年产量400万斤，综合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临澧县纪委常委刘宇航表示：
6: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专项监督，紧盯特色扶民产业发展全流程，以精准监督、压实监管责任，规范权力运行。
3: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听到王菊这首 Tucky Yellow， 王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许和他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因为他在参加比赛之前啊，本身也做的就是艺人的助理啊、管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椅子乐团。而对于椅子乐团，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如果落日飞车是浪漫的，那么椅子乐团就应该是可爱的。接下来听树屋。
1: 美的分割画面，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

转。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王告五人乐团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歌里面所唱到的呢，其实是成员犬青在兼顾学习和演出工作的一种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生活圈里面所会有的那种所谓的浮世绘吧。对，他们总说自己有运气加持，也有不愧对运气的努力。这句话就是一种概括，来具体感受一下吧。告五人，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0: 望。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来自于新裤子，这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了新裤子所带给我们更多的音乐的可能啊。

这一首《我的骄傲》，Proud to be me， 我的骄傲就是我自己啊！每一个人都要感谢一下自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带着浓浓的赛博朋克的风格，就是我们的 OVDS 和陈慧婷共同带来的这首《冥王号》。

结婚，就算结婚的人不是最爱的人。

到的歌来自于马迪和刘恋合作带来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路北往南方向，沙木井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

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拼尽所有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呢？分手的理由千奇百怪，最恐怖的一条莫过于害怕结婚。因为听过太多婚后出轨啊、冷暴力啊、各种悲剧啊，打心眼里觉得不相信婚姻这回事儿。又或许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久，两人的相处就像左手牵着右手那样，没有心动的感觉。你呢？是否有谈过一场很长时间的爱情，最终也无疾而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学同学的结婚请帖，原以为他是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谁知道请帖上的名字是另一位陌生女孩。私聊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前年就和平分手了，分手的原因也挺意外的。虽然是以结婚为目的谈的恋爱，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在一起久了，越是没有恋人的感觉。男孩变成了司机，女孩变成了保姆，反而更像生活的合伙人。

真守。就这样，他们和平却又近乎冷漠地结束了整整6年的感情。其实想想也是挺遗憾的，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是女孩陪他从零开始创业，一起住过北京夏天漏水、冬天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一起吃过很多顿便宜的快餐，一起熬过多少拮据的时光啊。而现在日子终于变得好了，却遗憾地弄丢了彼此。我在和他聊天的最后，他讲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个男生跟我讲，他说或许结婚这件事儿是真的需要冲动，确定对方是未来的伴侣的时候就勇敢一点，或许结婚也会离婚，但起码在领证的那一瞬间，我们都真真切切给了彼此一个一辈子在一块儿的承诺。听到他这段话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就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结婚这件事儿越来越诚惶诚恐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最后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我们总说再等等，等到事业有成，等到有能力买车买房，等到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给你幸福。要不就总在害怕，害怕婚后对方出轨怎么办，害怕他结婚之后没有以前疼我了怎么办，害怕家人之间细枝末节的相处也会消耗掉彼此的感情。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儿，其实结婚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还是等一颗想跟你一辈子到老的决心。其实我身边也有真的在一起挺多年，了解了对方为人后也果断决定走进婚姻的伴侣。我记得我有一位做律师的好友，当年跟男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还没拿到律师证，女孩只是普通家庭，而男生家里是真的穷，所以当年很多人都劝那个女孩再想一想。可是好友呢，却一如既往坚定地认为说，既然我们早晚都是要结婚的，那么现在领证又有什么问题呢？现在5年过去了，最开始觉得经济不稳定，没想着要小孩，但现在两个人都成了从业律师，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好朋友呢也怀孕了。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很好，两个人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一起努力搭建家的雏形。毕竟婚姻里不仅仅只有爱情，有责任，有家人，有亲情，有孩子。

还有一位刚毕业就跟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的女孩，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爸妈还年轻，可以时不时的照顾孩子，所以两个人平日里都可以安心的工作，有时候趁着放假还会去度假，暂时离开柴米油盐，享受二人世界的平凡幸福。转念一想，婚姻也许真的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吗？虽然有许多各种想法，说各种不好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多向往婚姻的美好。既然决定跟对方携手到老，既然决定想生个可爱的宝宝，趁着20几岁最好的时光，早点把计划完成，再专注投身事业当中，又未尝不可呢。幸福的生活有很多模样，别忘了，其实跟喜欢并且深深爱着的人结婚，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去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呢，我一直都挺认可黄磊说过的一段话，在婚姻这件事上，爱情必须是基础，而且永远得是基础。我非常反对夫妻就变成亲人。他说，我母亲，我女儿是我的亲人，我妻子永远是我的爱人，我跟我妻子依然是情侣，一生都应该是情侣才对。的确，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束，恰恰相反，选择因为对的人，勇敢走进婚姻，才是真正爱情的开始。不一样的是，在这段爱情的后面加上一辈子的期限。当然，我也承认，婚姻不是万能的，不是说结了婚就一定能携手到老，婚后也一定会遇到很多。

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许多人没有选择婚姻的原因呢，或许是习惯并且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也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去承担，更洒脱的活着才是自己的信仰。

那看到各位的回答和想法，我觉得我尊重所有的选择，毕竟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嘛。你有权利选择在爱情的路上一直自由地跑，也有权利鼓起勇气选择进入婚姻，并不是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不能

在爱情的路上自由奔跑了。只不过在自由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勇敢地给对方一个承诺，组织一个你和他的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去创造属于你们真正的幸福，好吗？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刚开头的时候也跟各位分享了我身边朋友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在你我的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两个人呢一直都非常好，然后谈恋爱谈了很多年，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拿到结婚请帖的那一刻才发现对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刚刚的答案已经分享给各位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常常在想啊，两个人恋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结婚呢？是需要认识了很多年，还是需要爱得轰轰烈烈？直到后来呢，偶然之间看了一集《非诚勿扰》，孟非说的一句话很扎心，让我恍然大悟。他说结婚，然后他解释说，习惯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你想一想，我们太容易喜欢一个异性了，真的。我看到一个女孩我就会喜欢，我转眼第二天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好，我也可能喜欢。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人性它克服不了的。可贵的是什么呢？当我跟她相处，我们有感情了之后，她跟我在一起成了一种习惯了，我已经离不开这种习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很多仅仅是因为爱情进入的婚姻，很快会在琐碎的无聊的家常的生活中把那个爱消失殆尽。但当你们的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双方都习惯了对方，而再也很难习惯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那是最安全且能够相对长久的。这是在我看《非诚勿扰》的时候呢。

其实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在家自己思考了很久，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有的时候太过于浮躁了，恋爱似乎有的时候也变成了一种速食品，比如看一眼照片，听一段语音，说两天晚安就喜欢上了。不过讨厌也来得很快啊，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决定放弃了。而真正能够让我们伤筋动骨的，都是那一些刻入骨髓的爱情习惯。习惯了听你说话，习惯了看你温暖的笑脸，习惯了一直喜欢你，就再也不能去习惯别人。这种习惯啊，一旦建立，如果有一方离开，那另外一方的世界会轰然倒塌。要走出这段感情呢，也绝对是一段刮骨疗伤的过程。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你一看它就是职业刷屏，而且呢，有人说职业刷屏现在是明码标价了。那当虚假评价形成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又该怎么样破解呢？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想要吃饭，想要搜一搜附近的美食，我的经历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络平台，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评分，哪个评分高，哪个评分低，然后一看，哎呦，这家店4.9分，那家店4.8分，不错呀，不得了呀，兴冲冲的跑过去了。结果呢，排队2小时，吃到嘴里的还不如楼下的一个小馆子呢，是吧？各位肯定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你会觉得哎呀，这时候大家心里作何感受呢？是不是想给个差评？结果你刚打开评论区啊，发现人家这摆着呢，啊，亲，写好评送饮料哦，啊，你一看，那为了那个饮料4.8分是这么来的呀？那就写个好评吧。就这种事儿啊，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到过，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说呢？原因是啊，中国之声报道说是现在从东莞火锅店遭遇的这个批量恶意差评，到短

视频平台上明码标价的删差评服务，再到北京公安网这个相关部门呢打掉的两个职业差评团伙，一条从刷好评到差好评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你说说，这都成产业链了，是不是跟开工厂似的？这产业链慢慢做大做强，那不可不就差上市了吗？以前啊，我们看评分是看什么呢？看的是真的啊，别人吃过之后的非常真实的感受。现在呢，评分成什么了？成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自由买卖的数字商品。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就跟印假钞似的，你想要多少行，我就给你来多少，五星好评2块1条，量大从优。差评呢？啊，那更贵。你想删差评是吧？几乎就是敲诈勒索呀！一条差评能让你生意少一半，你说各位老板，咱花钱删还是不删呢？显而一团伙，斗智斗勇啊！你说那我不刷，你不刷是吧？别人刷，别人刷了之后你就被甩到后边了。普通消费者再到这个平台看这家店的时候，得嘞，您做的好吃，但是也找不着了。因为什么呢？排名靠后啊。你刷了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不甘心又不干净。这话说的吧，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呢？就像咱们小时候考试，哎呀，或者是就是我不作弊，但是别人作弊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呀，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它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它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呢？法律层面有没有动作呢？有，《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评价其实都有禁令。北京、深圳呢，也判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不快，回头客多不多，有没有实地的核验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真假评价。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某一家店它刚刚开张，突然就冒出了几百条这种五星好评，个个写的都跟高考作文似的，大家觉得那能是真的吗？你再比如说这个差评都一样啊，一个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不应该要求每个用户都变成福尔摩斯啊。
评分

0: 就应该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或者还需要改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商家花钱买的广告牌，成了刷屏团伙的印钞机，成了平台装糊涂的遮羞布。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啊，下一次各位啊，如果你再看到这种4.9分的店，咱别着急冲进去，先看看评论区，看看那些五星好评是不是长得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是啊，各位还是劝大家悠着点儿。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今天呢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那种便携式的打印机。有家长说了，没有打印机感觉好像整个出行都没有安全感，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印机出门的家长啊，确实有些过度紧张了。你说真的，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能塌下来吗？真正影响人生的是什么？不是哪一次打卡没有完成，而是童年里有没有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啊，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差不多深，很安全。结果呢，真正去漂流了，陈女士一不小心给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好几分钟啊。那边上有教练，大家猜猜这个神操作是什么？那教练愣是没敢下水呀，理由是啊，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可深呢，有15米呢，我可不敢下水救人呢。哎呀，大家听完觉得离谱吗？好在这个陈女士人后来没事儿啊，自己漂了个几分钟漂出来了。15米呀、啊、大家什么概念呢？5层楼这么高。我打电话问了，您管这叫跟膝盖差不多深？更关键的是意外发生了，陈女士不小心落水了，你教练这什么迷惑操作呀，直接说自己不敢下水。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位教练，这位负责人，您开的是漂流俱乐部啊，还是岸上加油队呀、啊？你看游客在水里扑腾呢，啊，您还在岸上在这分析这个水文地理，还说啊，这它很深很危险，我不敢下去啊。哎呀，这得亏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这要有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画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挺荒诞的？这事儿啊，其实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出去玩啊，咱别光听商家那张嘴，可会忽悠呢。他说很安全，您最好多问一句，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救生员有几个？应急预案有没有？出门在外啊，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儿，也别把安全呢都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毕竟啊，暑假

0: 用来开心的，暑假可真不是用来开盲盒的。说到开盲盒，暑假出游呢，大家有时候选择民宿啊，我觉得也是开盲盒。为什么呢？各位如果是喜欢民宿的朋友，一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照片？这个溪水潺潺，穿过小院儿，小木屋临水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插清澈水底，哇，太漂亮了！就像什么呢？就是童话世界呀。配上定位，什么青城山、安吉、长白山，哪儿哪儿都有。哇，大家觉得现在的民宿怎么越建越好看了？怎么就这么美呢？就这么想去呢？哎，我跟大家说啊，有媒体报道了，就这些图片，好家伙，全是 AI 的。同一张图，今儿在四川，明儿在浙江，后天又跑东北那旮瘩去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商家套路完全一样啊！大家因为这个图特别美，所以打电话咨询想去订房，是不是？我们兴冲冲地打电话说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小木屋，这个还有吗？这个房型还有没有啊？回答永远啊，甭管是四川、浙江还是东北，都是啊，不好意思，已经订完了。之后呢，话锋一转，要不您看看我们其他房源啊？恍然大悟了吧？大家懂了没？绝美小院儿根本不存在呀，它就是个数字模特，专门站在门口拉客呢，等您进门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这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最近呢，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了。根据南国早报的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了说，台风涨潮啊，就使这个坝区的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呢，他们此前已经设置了隔离带了，但是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有目击者就说了，有保安发现之后呢，还喊话劝阻，可是人家不听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这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估计这10多个游客啊，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吧。面对台风，其实管理部门早就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了，但真正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起作用的，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充分配合，足够谨慎，而不是无视防线。人家保安都劝你了，你还翻越隔离带冲到浪里，最后孩子被卷走了。不听劝告，无视规矩，可能100次都没出事，就怕那一次出事儿，就是后悔莫及呀。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曾经横扫县城乡镇市场的微型代步车，大家还记得吗？小小的啊，正在集体遇冷了。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另一边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呢逆袭狂飙，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冰火两重天的车市分化其实是一个信号啊，消费升级不是所有人都去买贵的，而是所有人都在能够追求更好的。微型代步车如果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升级不提质，被市场冷落，那是迟早的事儿。你不管是50000还是50万，谁用心造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短视频平台上拍孩子的，大家发现没？越来越多了啊！中央网信办呢印发通知，

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乱象作为重点来整治啊。网络江湖啊，其实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有些个账号啊，将这种低龄的儿童浓妆艳抹啊，孩子们拍摄那种什么姐弟吵架呀，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啊。你看这种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变现的，无操守无底线的，严格治理，必须出重拳。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3-5个好友，人均花上200-300吧，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打个比方，以前大家结婚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照，再后来呢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果如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1000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1000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

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芒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夏节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

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
当他意识到中

0: 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当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青年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还有刚才我刷手机啊，我看到一个视频，标题是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竟然降60%。这就像是告诉你，吃的越多，人却越瘦，有什么区别？有一个起因啊，说是网友说了，自己做了一个实验，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电费只有118，这给我吓完了啊，118块啊，朋友们，那你说以前我得错过多少钱啊？好家伙，数字一出来，那评论区炸了锅了，一半的网友们欢呼雀跃，拍着大腿啊，对对对，普遍1000多，最高2500啊。我琢磨着，2500一个月的电费，朋友，你那是电费吗？你那是每个月都买一台新空调啊？空调这玩意儿也月抛啊？有人说了啊，说我们家空调24小时不关，那电表跑的比我们家狗都快。还有人说了啊，说别争了，你赶紧偷偷看看你家空调关没关吧。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那专家说了啊，你看专家啥事都掺和啊。专家说了，说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们家那空调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啊。如果你问我定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古董压缩机，就2种状态啊，要么是干活，要么睡觉，那温度一到啪停机，温度一高啪启动，那可吓人了啊。这种空调你最好是随用随关。你想你要24小时不关，那不就是24小时给你们家电表加速吗？那如果是变频空调呢，啊，它能调节运转，温度到了之后啊，这空调慢慢悠悠它就转了啊。如果你的房子是一个保温杯，墙体厚实，窗帘严密，空调吹一会儿冷气它跑不出去，那开24小时反而省电。但如果你们家房子是个大筛子啊，四处漏风，那窗户全是缝，那变频空调

0: 就再聪明他也得傻眼。所以这种房子你出门最好还是把空调关了啊，不要跟钱过不去。另外还有一个点啊，不要忘了你们家那个电表的灵魂，就是能效等级啊。要是家里边有一个三级能效的老空调，你试试二十四小时不关，那电表转的比风扇都快，你信不信？所以你记住了啊，定频随手关，变频看保温，能效选一级，温度别太低，风扇用起来滤网勤清洗。那说完了空调的类型啊，咱再聊一个这个祖传的老话题，空调开26度最省电，请问这是真的吗？专家出来辟谣了啊，你看又专家了啊，辟谣了啊，说26度啊是最大公约数。什么意思？就是它贴合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舒适区。哎，既不太冷又不太热，身体能接受，空调也能接受啊，钱包。当然光省电还不行啊，还得平衡节能和舒适。专家呢又提了几个原则，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稳定温度。还有就是买空调不能只看颜值啊，要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产品啊，不要买那些老古董。你上旧物市场去，1-2百块钱淘汰空调，是你省钱了，那以后那电费你收拾去吧哈。说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提以前我们家老房子那台老空调，三级能效，我感觉那空调快赶上我爷岁数了啊，电表看了都摇头。要想省电，最佳的方案就是把自己变成一条咸鱼，躺在空调底下不要动啊，因为一动你就热，一热你就想调温度，一调温度啊，你钱包就瘪了，那个电费单子拿在手里边，那不是一张纸，那是一块冰啊，凉到心窝子里。归根结底，我觉得最省电的办法啊，专家可能不好意思说，我替他说，找个班上蹭单位的空调。
1: 最近啊，我刷到一个挺抽象的事儿啊，就是 AI 现在能接广告了。
0: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 AI 短剧嘛，叫《被裁掉的女孩》啊，播放量突破了2亿。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励志人设啊，小镇姑娘进城打拼，职场被排挤，合影永远被裁掉啊，透明人本人，小镇姑娘吗？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太羞都不敢抬头。但是啊，人家拒绝潜规则，靠接低价单积累经验，最后登上了巴黎时装周。这个剧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编剧看了800遍那个杜拉拉升职记，然后让 AI 照着扒出来的。关键是一个 AI 出道才30天，社交媒体涨粉能有40万，然后开始接广告了。重点是啊，他还接了一个美瞳的广告。视频里边一本正经的他说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要试试吗？我当时都惊了，不是姐妹，你是一 AI 啊，你有眼睛吗？你拿啥戴美瞳啊？你那美瞳戴摄像头上了还是戴显卡上了？不是，你那个舒服指的是什么？是 CPU 的温度稳定吗？还是说你内存没有溢出啊？这显卡没烧掉，所以这算舒服啊？眼睛是生成的，佩戴体验是脚本写的，但是只有广告是真的呀。真的啊，就真人带货不一定都是自己用过的，对吧？这个大伙儿心知肚明啊。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了，说你看周杰伦他现实里边真的会骑爱玛电动车吗？啊，但是 AI 偶像是100%真没用过自己带的货啊，因为他只会加载运行渲染。所以我说桃子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因为你没有共情能力，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腰啊。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拿好各位的降压药。方桃子一条60秒以上的长视频广告报价是多少？258000。什么概念？我辛辛苦苦写稿子啊，恨不得把键盘敲出火星子了，写一年啊，没有吧？你们家显卡今天热不热？风扇能转得动吗？啊？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谁在买这种纯 AI 偶像带的货呀？买这个眼霜啊，因为方桃子推荐的。这问题是他连毛孔都没有，他告诉你说这个抹到脸上绝对不堵塞，你信吗？
1: 就像一个纸片人跟你说，说这个洗发水用完发质特别好，我用了10年。你问你有头

头发吧，他说我没有头发，但我有数据。最近呢，第二季上线了，反响不太好。不少人认为啊，说方桃子人设降智，剧情不够合理。我就纳闷了，一个 AI 他要啥人设呀？那是不是程序员写剧本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智商参数调低了2%呢？律师说了啊 ，AI 虚拟数字人。它本身不是民事主体，如果广告里出现了虚假宣传，最终由广告主或者运营公司承担责任。哎，这就有意思了。你要是买了 AI 推荐的美瞳，戴上之后眼睛发炎，你找他，他只会回你一句404。啊，你还不能起诉他，你说你告谁呀？告那一串零和一吗？都是算法。但是换个角度想啊 ，AI 偶像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永远不会塌房，顶多就是服务器宕机嘛啊！估计以后啊，账号认证标志不是黄威了啊，而是人类认证。以后呢，如果看到 AI 带货，你就跟他他跟你说说这款产品用得很舒服，你就回复他，那你先把你的显卡温度降到37度再跟我说。如果以后满大街都是这种 AI 网红，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 AI 偶像25万一条广告，而我还在琢磨今天晚上的外卖红包能给我省几块钱。

0: 队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
1: 刷刷朋友圈。
2: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两天啊，看了一短视频啊，说在这个意大利罗马啊，菲乌米奇诺机场，啊，有一位外地地勤小哥啊，外国的呀，反正外国也是外地吧啊。金发碧眼，西装革履，拿着个话筒，语气非常从容，很松弛。开口第一句：“各位旅客，嘿，好嘞，哎，请您各位啊，受累往登机口这边来，哎，挪一挪，准备好您的护照、登机牌，记得啊，把护照翻到带照片的那页，哎，谢谢您嘞。”很多人都懵了，这是北京机场还是罗马机场？我怎么感觉我回国了？哇，在大兴。整个人都石化了，黑衣罗马人愣把那个儿化音用的比这很多中国人都溜，这哪是中文十级，这北京话十八级啊，这是。那网友们看完视频都炸得过了，说他是不是有个表哥叫大张伟啊，这啊这一夸人那嘴就这来来来来来来来张嘴就是好嘞，倍儿棒啊，大张伟本人来了看了都得坐愣个三秒，然后默默掏个手机发一朋友圈。后来知道了，说这位小哥啊，中文名叫博天雄，是国豪的啊，他才反应过来，说是有点受宠若惊，感觉像做梦一样。兄弟，我们才是做梦好吗？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外国人儿化音能说得如此的溜啊。然后问题来了，他这一口的老京片子到底是跟哪儿来的？博天雄说呀，这得归功于他的中文老师啊，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北京人，平常呢也没少带着他练习北京话里边独特的儿化音。哎，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场面，非常有意思啊。老师在讲台上说，同学们跟我念啊，你说北京老师们说话他得含混，那嘴张不开啊，同学们跟我念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啊。博天雄同学跟着念，老师一听，嚯，哈，这孩子这味儿哈，这正哎。说小哥啊，跟中文的缘分在2015年就开始了，他还专门来北京留过学。他最爱逛护国寺小吃街，最爱吃的东西是扎疙瘩、烤鸭还有火锅。我觉得啊，这哥们儿也是让，这工作给耽误了，要不然高低给他报一德云社。被问到学中文的秘诀时，小哥特别大方地分享了自个儿的心得。他说，语言这东西不怕闹笑话，只要敢开口，慢慢的就说溜了。那咱们呢，咱们学英语那会儿学了10000年啊，见着老外就只会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how are you, I to meet you。 我前两天也是看过一视频啊，说这个国内一朋友啊，在这个地铁上面碰到一个外国友人，当场掏出了卷子让人家帮忙做啊，结果人家一边做一边挠头，说你们这卷子这不对啊，这结果后来做完之后一对答案啊，发现那老外做的咱们国内的英语卷子有一多半都不对。最有意思的是啊，这小哥用了一句特别有诗意的话，邀请大家选乘这个北京的罗马的航班。他说，请把你的豆汁留下。这博天雄小哥说了，未来呢，他特别想去成都、西安和天津走一走啊，体验更多城市的这个独特魅力，还有地道美食。我建议啊，他先到这个成都跟西安去，最后到天津，因为什么？因为天津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在他是北京口音，啊，等他从成都回来，就是好嘞，就变成要得，啊，儿化音就变成川普的儿乎，啊，再去了西安，他可能就学会聊咋嘞。等到天津一开口，哎呀，姐姐，您了。

解骂去。到时候他要是回到罗马啊，再播报这个登基通知，很有可能就串味了。那昨天我出去工作去啊，然后有这个全国各地过来的这个优秀工作者代表，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给他们做培训，然后人家就问我说：“佳琪老师，您是北京人吗？”我说：“不是。”他说：“那您是四川人吧？”啊，说您这个口音这一会儿南一会儿北的，这很难琢磨。最后我说我是东北人，他不懂。啊！一项针对韩国、中国、日本、美国、西班牙五个国家8242人的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对恋爱的感兴趣程度处于全球的较低水平。其中，韩国未婚单身女性，啊，就是18到39岁的单身女性，对恋爱的冷淡程度在被调查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调查结果显示啊，韩国20多岁的未婚人士当中，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比例达到27.5%。其中男性为31.9%，女性为24.9%，在五个调查国家当中仅低于日本的41.7%。就业状况成为了影响韩国年轻人恋爱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啊，没有恋爱经历的韩国男女38.5%处于失业状态，而有恋爱经历的失业率为12.9%，两者相差26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一名28岁的韩国男性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谈恋爱的时期。他说啊，人的精力有限，是否恋爱取决于自己当前更重视什么。而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金某也表示，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在恋爱兴趣方面，韩国年轻人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冷淡化趋势。而调查显示，韩国18到39岁的单身未婚女性当中，60.8%表示对恋爱没有兴趣，这一比例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55.4%，高于日本的54.2%，美国的35.8%，西班牙的29.2%和中国的24.7%。什么意思啊？就是韩国年轻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恋爱社会状态了。感觉啊，这韩剧把全国的恋爱都提前给谈完了。现在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内容铺天盖地，找搭子去新疆啊，西藏拼车拼房，青甘环线捡人啊，这些邀约听起来很轻松美好，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盛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迅速的风靡网络，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行，全程 AA 制分摊费用，共享旅途乐趣。但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趁机混入其中，把找搭子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新疆小巴郎旅行社联合创始人小韩早在几年前就发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看起来十分真实的避雷帖、攻略帖，看起来大多数啊疑似引流帖。那些配有精美照片、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一家旅行社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微信。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是模板化的。而青海领队陈龙表示，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就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头像风格都是统一的。这些账号啊，甚至会统一在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留言啊，姐妹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以此来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对接。真的不要在网上乱找搭子，尤其还是这种出远门的旅行，在找搭子根本就不靠谱。我这么说，上一个敢让陌生人搭伴远行的人叫唐三藏，你看他一路给他气的气啥样了都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

0: 对于他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
1: 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0: 嗯，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0: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哎，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 好，
0: 我也是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 对，
0: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 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0: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 对，
0: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1: 对，是的，
0: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大。
1: 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0: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0: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 对，
0: 像南苏丹、索马里，
1: 对，
0: 其实都是东非。
1: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
0: 海盗，
1: 对，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0: 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 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它其实
1: 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嗯、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
1: 是在
0: 东
1: 非。
0: 嗯、
1: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嗯、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
1: 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嗯，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嗯，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嗯，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嗯，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嗯，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嗯，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嗯，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
0: 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嗯，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哦，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哦。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7: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6: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7: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6: 对，
7: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6: 对，
7: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6: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7: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6: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兔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ck， 应该是獾。
7: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6: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7: 比秃鹫要大。
6: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7: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6: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7: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6: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7: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6: 对，
7: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6: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

0: 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
0: 大班的车上，
1: 车上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0: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0: 对，
1: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0: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闻到
1: 城市不一样，
0: 你能
1: 闻到没有那么汽油味儿。
0: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
1: 是，
0: 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1: 一些。
0: 对，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也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1: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0: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1: 因为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0: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对，然后

0: 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它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1: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
0: 对。
1: 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
0: 对，
1: 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0: 对，其
1: 而
0: 实
1: 准备的。
0: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1: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0: 对，对。
1: 这种居住环境。
0: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但
1: 不会
0: 是，
1: 吃苦。
0: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所
0: 世
1: 以这些还挺割裂的，
0: 界，
1: 就
0: 非常
1: 门
0: 割
1: 外
0: 裂。
1: 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0: 对，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呀、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1: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0: 晨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3: 五红隼，看，它都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

0: 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

0: 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除

0: 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斥巨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地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

0: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船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 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

0: 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本书认为，我们可以把对人类在真实世界中明智行动至关重要的理性从智力概念中剥离出来，并且个体的理商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提升。在本书中，斯坦诺维奇阐述了理性思考的概念和重要作用，理性障碍的诸多类型及其背后的信息加工机制，提高理性的两条途径，理性思考能力对个人及整个社会的重要性。本书的作者基斯·斯坦诺维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和人类发展的荣誉退休教授，也是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的前研究主席。他的研究领域是推理和阅读的心理学机制。他著有200多篇科学论文和7本书。在一项对于论文引用率的调查中，斯坦诺维奇位列引用率最高的50位发展心理学专家之一，也是25位最高产的教育心理学家之一。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诺奖致辞中也多次引用到斯坦诺维奇的研究成果。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斯坦诺维奇获奖无数，他于2012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桑代克终身成就奖，也是唯一两次获得国际阅读协会颁发，全球4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采用。他还著有《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现代社会中的决策与理性》等书。斯坦诺维奇整本书在披露智商测验的局限性，试图让人们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估从智商测验转移到理商测验上来，对上面那段话有着很深的感触。真正决定我们是谁、会在哪的，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决定，看似云淡风轻，其实注定一生。曾经常感情用事的我，竟也变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也许是吃了太多相对主义的苦果，当你有了自己的信念时，便没有理由不去按照你的信念生活。作者在书的最后说了，笨蛋不要再担心你的智商测验分数了，理性可以习得，相比于智商，做出合适正确的决定不是更重要吗？稍后的时间，小野读书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基斯义斯坦诺维奇的作品《超越智商》。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超越智商》节选。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达成人生的目标，拥有高智力还不够，还要拥有高理性。个体如果出现理性障碍，直接实际的后果就是生活不如意，错失本应取得的人生成就。智力测验并没有测量理性，这就是聪明人会做蠢事的原因。所谓的聪明，仅仅是高智力，而非高理性。近些年情感预测领域的研究表明，人类其实并不擅长做出让自己开心的选择，这个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大脑中存在快乐神经回路的原因是鼓励我们做出有利于基因传递的事情，而非为了使我们享受更多的快乐时光。反省心智不仅可以从常识结构中获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获取个体的观点、信念和目标结构。算法心智可获取认知操作的微策略，以及产生行为和想法的系统规则。自主心智不仅可以获取经由进化过程编译的封闭知识库中的信息，还可以获取经由过度学习或练习而进入到自主心智中的信息。简而言之，我们在生活中做过数不清的决策，但真正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仅仅是决策总体中一个很小的集合而已。决定从事的职业领域，从事哪一份工作，与谁结婚，如何投资，定居在何处，如何置业，以及是否要孩子。当我们几十年后回看人生时，也许正是这几

0: 几个简单的问题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十个，剩下的几千几万个决定就是瓦格纳所说的熨洗衣服类决策，这二十几个决策才是最有价值的。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斯坦诺维奇在做一件颠覆性的事情，这本书里是他的呐喊声：愚蠢的人类，你们想生活得更好，光有智商还不够，还要学会理性。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顽疾，又该怎么样破解呢？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想要吃饭，想要搜一搜附近的美食，我的经历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络平台，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评分，哪个评分高，哪个评分低，然后一看，哎呦，这家店4.9分，那家店4.8分，不错呀，不得了呀，兴冲冲的跑过去了。结果呢，排队2小时，吃到嘴里的还不如楼下的一个小馆子呢，是吧？各位肯定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你会觉得哎呀，这时候大家心里作何感受呢？是不是想给个差评？结果你刚打开评论区啊，发现人家这摆着呢，啊，亲，写好评送饮料哦，啊，你一看，那为了那个饮料4.8分是这么来的呀？那就写个好评吧。就这种事儿啊，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到过，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说呢？原因是啊，中国之声报道说是现在从东莞火锅店遭遇的这个批量恶意差评，到短视频平台上明码标价的删差评服务，再到北京公安网这个相关部门呢打掉的2个职业差评团伙，一条从刷好评到差好评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你说说，这都成产业链了，是不是跟开工厂似的？这产业链慢慢做大做强，那不可不就差上市了吗？以前啊，我们看评分是看什么呢？看的是真的啊，别人吃过之后的非常真实的感受。现在呢，评分成什么了？成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自由买卖的数字商品。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就跟印假钞似的，你想要多少行，我就给你来多少，5星好评2块1条，量大从优。差评呢啊，那更贵，你想删差评是吧，几乎就是敲诈勒索呀，一条差评能让你生意少一半，你说各位老板，咱花钱删还是不删呢？显而易见呢，有商家就吐槽了，说现在呀，开个

0: 那真是太难了。你不光这个菜要做得好吃，还得跟刷屏团伙斗智斗勇啊。你说那我不刷，你不刷是吧，别人刷，别人刷了之后你就被甩到后边了。普通消费者再到这个平台看这家店的时候，得嘞，您做的好吃，但是也找不着了。因为什么呢？排名靠后啊。你刷了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不甘心又不干净。这话说的吧，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呢？就像咱们小时候考试，哎呀，或者是就是我不作弊，但是别人作弊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呀，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它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它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看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不快，回头客多不多，有没有实地的核验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真假评价。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某一家店它刚刚开张，突然就冒出了几百条这种五星好评，个个写的都跟高考作文似的，大家觉得那能是真的吗？你再比如说这个差评都一样啊，全是服务太差了，味道太差了，怎么个差法，哪个菜名不好吃呢，都说不出来，你觉得这种差评会是真的吗？所以说啊，一个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不应该要求每个用户都变成福尔摩斯啊，评分就应该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或者还需要改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商家花钱买的广告牌，成了刷屏团伙的印钞机，成了平台装糊涂的遮羞布。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啊，下一次各位啊，如果你再看到这种4.9分的店，咱别着急冲进去，先看看评论区，看看那些五星好评是不是长得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是啊，各位还是劝大家悠着点儿。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今天呢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印机出门的家长啊，确实有些过度紧张了。你说真的，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能塌下来吗？真正影响人生的是什么？不是哪一次打卡没有完成，而是童年里有没有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呀，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的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国声开讲。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嘛，她就说啊、问一下这个安不安全呀。对方呢当时怎么说的呀，拍着胸脯保证啊，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结果呢，真正去漂流了，陈女士一不小心给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好几分钟啊。那边上有教练，大家猜猜这个神操作是什么？那教练愣是没敢下水呀、啊、理由是啊，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可深呢，有15米呢，我可不敢下水救人呢。哎呀，大家听完觉得离谱吗？好在这个陈女士人后来没事儿啊，自己漂了个几分钟漂出来了。15米啊，大家什么概念呢？5层楼这么高。我打电话问了，您管这叫跟膝盖差不多深？更关键的是，意外发生了，陈女士不小心落水了，你教练这什么迷惑操作呀？直接说自己不敢下水。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位教练，这位负责人，您开的是漂流俱乐部啊，还是岸上加油队呀？你看游客在水里扑腾呢啊，您还在岸上在这分析这个水文地理，还说啊，这它很深很危险，我不敢下去啊。哎呀，这得亏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这要有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画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挺荒诞的？这事儿啊，其实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出去玩啊，咱别光听商家那张嘴，可会忽悠呢。他说很安全，您最好多问一句，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救生员有几个？应急预案有没有？出门在外啊，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儿，也别把安全呢都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毕竟啊，暑假是用来开心的，暑假可真不是用来开盲盒的。说到开嘛，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照片？这个溪水潺潺，穿过小院儿、小木屋，临水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插清澈水底，哇，太漂亮了！就像什么呢？就是童话世界呀！配上定位，什么青城山、安吉、长白山，哪儿哪儿都有。哇，大家觉得现在的民宿怎么越建越好看了？怎么就这么美呢？就这么想去呢？哎。我跟大家说啊，有媒体报道了，就这些图片，好家伙，全是 AI 的。同一张图，今儿在四川，明儿在浙江，后天又跑东北那旮瘩去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商家套路完全一样啊，大家因为这个图特别美，所以打

0: 电话咨询想去订房，是不是？我们兴冲冲的打电话说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小木屋，这个还有吗？这个房型还有没有啊？回答永远啊，甭管是四川、浙江还是东北，都是啊，不好意思，已经订完了。之后呢，话锋一转，要不您看看我们其他房源啊？恍然大悟了吧？大家懂了没？绝美小院根本不存在呀，它就是个数字模特，专门站在门口拉客呢，等您进门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这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的，就是网络平台。现在技术都这么先进了， AI 生成的图片你总能识别吧？实在不行，你给 AI 生成的图加一个仅供参考这几个字的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最近呢，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了。根据南国早报的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了说，台风涨潮啊就使这个坝区的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呢他们此前已经设置了隔离带了，但是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有目击者就说了，有保安发现之后呢还喊话劝阻，可是人家不听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这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估计这10多个游客啊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吧。面对台风，其实管理部门早就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了，但真正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起作用的，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充分配合，足够谨慎，而不是无视防线。人家保安都劝你了，你还翻越隔离带冲到浪里，最后孩子被卷走了。不听劝告，无视规矩，可能100次都没出事，就怕那一次出事儿，就是后悔莫及呀。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曾经横扫县城乡镇市场的微型代步车，大家还记得吗？小小的啊，正在集体遇冷了。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另一边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呢逆袭狂飙，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冰火两重天的车市分化其实是一个信号啊，消费升级不是所有人都去买贵的，而是所有人都在能够追求更好的。微型代步车如果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升级不提质，被市场冷落那是迟早的事儿。你不管是50000还是50万，谁用心造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短视频平台上拍孩子的，大家发现没，越来越多了啊。中央网信办呢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乱象作为重点来整治啊。网络江湖啊，其实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有些个账号啊，将这种低龄的儿童浓妆艳抹啊，打扮的，哎呦，那叫一个成人化，而且呢，甚至有一些还穿上成人化的服饰来演绎擦边舞蹈的，还有 MCN 机构写脚本，安排孩子们拍摄那种什么姐弟吵架呀，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啊。你看这种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变现的，无操守无底线的，严格治理，必须出重拳。 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三五个好友，人均花上两三百吧，用两三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

闻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能杀，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
4: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

0: 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他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0: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0: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 好，
0: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 对，
0: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 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说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他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0: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 对，
0: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5个区域。
1: 对，是的，
0: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1: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0: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1: 是。
0: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0: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 对，
0: 像南苏丹、索马里，
1: 对，
0: 其实都是东非。
1: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

0: 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1: 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
1: 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oh, ，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 is never die。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行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对，
0: 这样
1: 才
0: 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它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局跆拳道比赛中夺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日前武陵地区跆拳道比赛在湖北恩施举行，我县运动员在比赛中荣获冠军。
1: 龙山跆拳道健儿本次派出130余人参加 U6 至 U18 组级别的比赛，获得65金、47银、34铜，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奖牌总数第一的优异成绩，这是连续5年获得武陵地区跆拳道比赛冠军。
0: 2026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8月5号至7号在重庆荣昌体育馆拉开展幕。首日，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在女子53公斤级创造3项全国纪录，包揽3枚金牌。
1: 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代表湖南中联重科的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开把成功举起95、118公斤后，第二把分别挑战98、122公斤，均因屈肘被判罚失败。第三把张海琴挑战101、126公斤，全部成功举起，将该级别抓举、挺举

0: 总成绩三枚金牌和三项全国纪录一并包揽。值得一提的是，张海琴101/227公斤的成绩也超过了国际举联此前制定的53公斤级抓举总成绩世界纪录标准，99/223公斤。
1: 时下正值烤烟采收烘烤时节，在石膏街道集中烘烤房，烟农们将采收的烟叶搬运下车，忙着边烟上杆开炉烘烤。
0: 一大早就有满载着烟叶的车辆驶进烤烟房，村民们动作娴熟地卸载下一捆捆烟叶，将烟叶分类扎把送到烤烟房装仓烘烤。烟叶采收烘烤是烤烟生产中的关键环节，为进一步提升烟叶烘烤质量和水平，降低烘烤成本和劳动强度，石膏街道以合作社加农业质量增加烟农收入。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

线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你没回去？正在灯下看书的薛传新放下书问：“你知道你从省城带来的那六个姑娘是咋样为客人服务的吗？”暖暖两眼直盯住薛传新。薛传新的眼珠一个惊跳：“怎么了？不就是按摩和陪酒吗？知道他们是咋样给男人按摩的吗？”薛传新笑了：“我是老总，还用管那么细呀？按摩是一门手艺，主要是疏通人的经络。”仍然直盯住对方，他想弄清楚他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蒙在鼓里。看那干啥呀？只要客人按规定给我们交钱，不提出意见，我们就不必去过问。你还嫌咱们的事儿少吗？我们应该把精力用在招来游客上。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啥？他们在丢我们赏心院的脸，在败坏楚王庄的风气。有那样严重？薛传心仍在笑着，眼里却是不以为然。甭把小事儿说成大事儿，自找烦恼。你不信，你可以找个他们正在按摩的房间去看看。我从来没想到他们是这样干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按你的要求，真的在为客人做按摩服务。你有点太认真了。薛传心打断了暖暖的话：“有些事儿是不能管那么细的。我们开赏心院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就行。至于那些两厢情愿的事儿，管他干什么？咱吃饱没事干了。有些事儿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白？这么说，他们所做的事儿，你是原来就知道的了？”暖暖的眼中有了火苗，对方的话有点证实了他的怀疑。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薛传心急忙摆手：“我又没去看他们咋样按摩。好吧，你既然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好，我就去了解了解。你先回去歇息，咱们明天再商量，行吗？”暖暖就扭身回了家。开田那时，已经两个人就一直是这样。暖暖见开田那个冷淡劲儿，本不想跟他说话的，可今天发现的事儿太大，不跟开田说，暖暖心里憋不住。他于是就伸手推了推开田，气呼呼地说：“赏心院要出事儿了。”哦，开田翻过身来看住他，等他继续说。

你知道薛传新弄来的那六个姑娘是咋样给客人按摩的吗？开田没说话，只是依旧看着他，眼中却已没了听下去的兴致，张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简直是丢人，是用色相逗引男人掏钱。暖暖话里夹着气愤。开田咳了一声，然后不高不低地问，他们来后赏心院的客人是少了还是多了？赚钱是多了还是少了？经营效益是好了还是差了？钱当然是多了，可啥子？开田的声音一下子冷起来。只要赚钱多了就行嘛，赏心院赚钱多了咱分的就多，咱还管那样多事儿干嘛？咱没别的事儿干了？咱开赏心院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难道开赏心院还有别的目的？可钱也不能这样赚呀，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脸上有光，村里人会咋说？好了，别管脸上有没有光，先睡吧，赶明儿再说。开田说罢一翻身就又去睡了。暖暖没想到开田也是这个态度，气哼哼地在床帮上坐了一阵，这才慢慢抬手去脱衣躺下。第二天天刚亮，暖暖还在给丹根穿衣裳，赏心院的一个保安来喊开田，说是薛总找主任有事儿。开田随之就同那个保安走了。平日薛传新有事都是差人来喊暖暖过去，这会儿直接早晚得经过我。为了咱赏心院的清白名声，那六个姑娘必须走人。丹湖水的干净要保证，赏心院的清白也要保证。吃过早饭，暖暖去赏心院上班时，薛传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开田那时还没走，也坐在那儿慢悠悠地吸着香烟。薛传新笑道，赏心院自开业到现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暖暖的精心操持下，效益不错，可以说暖暖是赏心院的功臣。暖暖没有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他估计他叫他来不单单是为了表扬他。暖暖，有一件事儿要给你说明，我们总公司要求各子公司都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对于合作经营的项目，要求合作方参与经营的必须是其第一责任人。鉴于此，我们要请邝开田主任亲自参与赏心院的经营。薛传新说得有些小心翼翼。好呀，他要参与经营我就轻松了，暖暖笑道。即使这样，从今天起你就不必来赏心院上班了，明白？薛传新含了笑紧跟着说。暖暖听到这里心里才咯噔一声，才算真的明白对方刚才那番话的含义，原来是不想让我在这儿干了。他何以要这样做？是我做事出了错，还是因为那六个姑娘的事儿？好像是后者，很像，因为昨天他还没有要我走的意思，前几天还说过对我的管理很满意的话。我是为了赏心院着想，他就如此不能容人。也好，不在赏心院干了，我也就不必再操那份心了。刚好咱楚地居也要你去操心，以后啊你就在那边干，赏心院这里即使他们要求我常来我就来吧。好在村委会里的事情如今也已理顺，不要再操多大的心了。开田这时开了口，话音里含有些劝解的意思。好呀，那我就走了。暖暖说罢转身就走，他怕走慢一点心里的那股气愤和委屈会使他的眼泪涌出来。
他可不想让薛传星看见自己的眼泪。

0: 他原先对薛传新的印象一直不错，没想到他出手会如此狠，仅仅为了那六个姑娘。暖暖那天没有立即回家和楚地居，而是来到了丹湖岸边，慢慢地沿着湖边走着，他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不时的，他会回头看一眼赏心院那片房子，他心里真有一种没招没落的感觉。不过，他还是属于邝家的，你只是暂时不管理而已。开田在那里管着，和你在那里管着，还不是一个样？你不是一直觉着累？这样不正好可以歇歇了？暖暖嫂子，今儿个咱有空在这儿闲逛。近处猛地响起一声招呼，暖暖抬头一看，才知已走到了九鼎家的责任地头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又去公司上班？
1: 暖暖问。
2: 今天该我歇班，就来地里干点活。
1: 九鼎笑道，
2: 又道，你是个大忙人，平日可是难得你来这湖边闲逛。
1: 心里烦呢，就出来走走。
2: 暖暖努力一笑，你心里还会烦呢，你现在是每天都往兜里揣进几百元，叫俺们看着你过的都是天堂里的日子。烦啥呀，该天天吃锅盔馍，喝卧龙黄酒，哼小曲儿才对嘞。
1: 一家不知一家呀，九鼎。
2: 嫂子，我一直在想，这老天爷为啥单对你们家这样照应呢？开田哥当了主任，你开店又发了，在咱楚王庄你们家可是不得了嘞，成了首富。
1: 啥首富呀，不过是有个零花钱罢了。
2: 九鼎，你要是有啥需要嫂子帮忙的，你尽管说。
1: 那自然。
2: 哎，嫂子，有件事儿，不知当问不当问？
1: 九鼎的脸上露了一点犹豫。
2: 啥事儿？问呗，跟我你还吞吞吐吐？
1: 暖暖催着。九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他一直记着这份情。他也知道九鼎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好，有心想帮帮他，他让他媳妇慧玉去楚地居里做饭，也是帮他们的意思。
2: 听说赏心院里来了几个按摩的女人。
1: 是呀，你也知道了。
2: 暖暖没有感到意外。
1: 那几个姑娘常穿的花枝招展的在村里走，人们能不知道？说是那几个女人也卖身。
2: 暖暖的脸刷一下红了个透，好像自己受了侮辱似的叫，
1: 九鼎，你胡说个啥？人家是做正经按摩和陪酒生意的，这种事儿在城里都是常见的，咋到你嘴里会成了这？咋说的这样噎人和难听？
2: 九鼎一看暖暖变脸失色的生了气，忙不迭的陪着笑说，
1: 对不住对不住嫂子，即使没有这回事儿，就算了，算我没问行吧。你可别生气，你如今是主任夫人，气坏了你，主任要找俺算账可咋办啊？
2: 暖暖虽是嘴上硬得厉害，把对方吓住了，可他心里却慌得很。看来村里也已有人知道了这件事，这要是在村里传开，那可是太糟糕。
1: 你给我说，九鼎，你刚才这话是听谁说的？
3: 算了算了，算我没问，中了吧？
2: 九鼎笑着讨饶，
1: 给我透个实话，你是听谁说的，让嫂子我心里也好有个底。
2: 暖暖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1: 是听锤子说的。锤子在你们赏心院当保安，有天晚上睡觉时分，他突然听见一个男住客在房子里和一个女的吵闹，他就敲门进去想问问是咋着回事，结果进去后才看清，和住客吵闹的那个女的是做按摩的。他就劝那按摩的赶紧走，不要影响住客歇息，不想那女的哭了，说那男的才给50元，明摆着是欺负人。锤子大吃一惊，他这才知道那些按摩的女人还干这事儿。
2: 暖暖感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热，他不用查对就知道那些话是真的。他几乎不敢抬头去看九鼎，那阵子地上要是有个裂缝他都想钻进去。天哪，丢人。之后他是咋样和九鼎告别的他已经忘记了，他只记得他从湖边刚一回家就躺下了。他是又生气又自责，
1: 我为啥就对他们那样放心呢？我为啥早不去了解清楚呢？村里人知道了这种事情会咋样说自己啊？
2: 吃午饭时开田回来了，刚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暖暖就起身下了床。他对丹根说，
1: 叫你爹进来。
2: 丹根跑到外屋把开田刚一拉进来， 暖暖劈头一句话就是：

0: 把他们赶走。
1: 把谁赶走啊？
0: 开田有些懵里懵懂。那六个按摩的，
1: 不是说赏心院那边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吗？
0: 开田皱起了眉头。可他们依旧在坏咱们的声誉，只要赏心院里有咱们的股份，他们做的事情别人就会记到咱们的身上，你想抹都抹不掉。
1: 我看你是想多了，谁都知道赏心院主要是人家五洲公司盖起来的，人家又有人在这儿当经理，咱只是帮人家管一些琐碎事情，分点红，咱操那样多的心干啥？那六个按摩的姑娘是薛经理从省城带来的，咱把人家赶走，薛经理会咋样想？道理上能说得通？得罪啊？
0: 暖暖瞪住开田，出事了咋办？
1: 能出啥事儿？一个愿给人按摩，一个想被人按摩，都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能出多大的事儿？就是有点动手动脚，只要他俩不说，谁知道？再说，真要出了事儿，五洲那边有薛传心，咱这边有我，也不会要你操心。薛经理不是说过，不让你管赏心院那边的事儿了吗？你今后啊，就在这边把楚地居里的事儿管好就成。好了，吃饭吧。
0: 开田说完，就有几分不耐地向灶屋那边走了。暖暖越发生气，叫道：
1: 好好，算我多吃萝卜淡操心，从今往后赏心院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再问一句。
0: 说完就又赌气地躺下蒙头睡了。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才去楚地居的，青葱嫂一听说暖暖今后不再去赏心院上班，就在楚地居这边管事时，舒口气高兴地说：
1: 好，这下子我这心就放松了。你不知道呢，有些原本定下住咱楚地居的客人，一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的姑娘，就又搬那边住了。你让我经管着楚地居，我留不住客人可是咋办啊？心里老揪着嘞。
0: 暖暖说：
1: 没事儿，咱不靠那个，客人少就少赚一点，又不等这点钱吃饭。
0: 在和城里宾馆没有两样的赏心院住惯了，再回到楚地居，暖暖一下子感到这里的条件确实太差。过去没有赏心院时，看着楚地居各样还都挺好，现在两下一比，差距就比出来了。看来要想吸引游客，应该对楚地居做些改建和改变。好在现在家里有钱，暖暖想拿出一部分钱来办这些事。暖暖办的第一桩事是给每间客房加一个卫生间。过去客人夜里上厕所都是穿上衣裳跑到院子外边，这对城里人来说太不习惯。楚地居是平房，加个卫生间不是多难。暖暖先让工匠们在院子外边埋好管道，然后在每间客房后边盖半间小屋做卫生间，在客房的后墙上开个门相通就行了。第二桩事是在楚地居里搭了一座大棚子，里边摆了桌椅和沙发，又设了个柜台，让一个雇来的姑娘买些日用杂品和茶水，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客人们可以在里边吃零嘴、喝茶、拉呱、花花草草。这三桩事一办，楚地居就像个样了。可暖暖并没提高食宿费，每个客人连住带吃，一天仍交100元。来住下的客人都说，在这偏远的西岸乡下，花100元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吃上这样的饭菜，真合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

0: 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他，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1: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江怡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怡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 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
0: 嗯，
1: 那么。

0: 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1: 对，
0: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1: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0: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4: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3: 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4: 对，
3: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江一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4: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共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3: 对，
4: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3: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4: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3: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4: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

0: 要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
1: 嗯，
0: 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
1: 嗯，
0: 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
1: 嗯，
0: 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
1: 嗯，
0: 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
1: 嗯，
0: 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1: 是。
0: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
1: 嗯，
0: 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1: 嗯，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0: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某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某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
1: 嗯，
0: 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1: 是。
0: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某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
1: 以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0: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
1: 嗯，
0: 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
1: 嗯，
0: 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
1: 嗯，
0: 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1: 是做了功课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
1: 嗯，
0: 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
1: 嗯，
0: 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
1: 嗯，
0: 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1: 是是。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
1: 嗯，
0: 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1: 嗯，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0: 对，是违法收入。
1: 嗯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怡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0: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崇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
0: 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嗯，
0: 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嗯，
0: 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Rubber Hardik on the beat. Let's party tonight.
1: Okay.
0: Let's go.

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已

0: 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1: 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

年少的时候，钟镇涛在酒吧吹萨克斯，来酒吧演奏的陈友结识了钟镇涛。陈友看到会唱会弹会创作的钟镇涛，就邀请他加入乐队。从此钟镇涛、谭咏麟、陈友、彭建行、叶志强在经纪人的安排之下，1973年改名温拿乐队出道。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钟镇涛的加入，温拿乐团一扫之前失败者乐团发展的不顺利，一出道就大受欢迎，成为了香港第一代超级偶像。温拿乐队也成为了香港70年代的流行符号，被写入了香港音乐历史。

说到周杰伦的才华，不仅是体现在现场即兴各式东西方音乐，比如爵士乐、蓝调、摇滚乐等等，他不仅将流行音乐进行复杂而微妙的相互融合，还大胆地运用和搭配各类乐器，从而创造出其不意的效果。这种天马行空的创作思路也使得周杰伦的歌曲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跟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完全相同。

就是那种片刻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那种差点就可以摸到的雾霭一般的东西悄然渗入身体，你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就是一份情感，是光阴片刻，于是你肉身的某处就被开启了，成为了一个湖，一个可以让情感片刻栖身的地方。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即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杨宗纬很能唱这件事情是乐坛公认的，他标志性的哭腔带有很强的可辨识度，声线发挥也很稳定，感染力强，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被誉为催泪歌神，又昵称歌王，鸽子的歌。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观直观的事物更加深邃，也更加难以抵达。生活当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会牵动着我，但其实我也知道远方哪都不是，它不过是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在早些年的时候，姜育恒会在夜总会里弹贝斯，偶尔客串一下主唱，维持着岌岌可危的生活和音乐梦想，直到1984年才被发掘正式出道。所以那个时候娱乐圈也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姜育恒是最能吃苦的明星。

别自卑，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喜欢与否，爱与否，再翻也翻不过，再走吧去商量这时刻。难受，生物总是让我理解不了，无聊了，值得结尾也占了不

鲜少遇到温柔的风，世界是冷漠的巨大的浪，但月光制造出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

0: 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
3: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

0: 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样，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10%。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7: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8: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

0: 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9: 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0: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9: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3: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1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

0: 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4: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4: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00塞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商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

0: 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郑州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
1: 称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

0: 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

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我县运动员在武林地区跆拳道比赛中夺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日前武林地区跆拳道比赛在湖北恩施举行，我县运动员在比赛中荣获冠军。
1: 龙山跆拳道健儿本次派出130余人参加 U6 至 U18 组级别的比赛，获得65金、47银、34铜、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奖牌总数第一的优异成绩，这是连续5年获得武林地区跆拳道比赛冠军。
0: 2026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8月5号至7号在重庆荣昌体育馆拉开展幕。首日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在女子53公斤级